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

0: 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最喜川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

0: 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
1: 送给我心里最想念的爱笑。想你的时候，我就打开相册，感觉又回到了去年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地方，记忆的细节翻涌而出，你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世界。好的感情就是不管结局如何，当你回头看的时候，都能够回忆起那些快乐的时光。不见面的日子虽然难过，但想到能见面的日子就非常的开心。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2: 哎呦，真的非常非常的迫切。三个想见你，我好像都看到了好多惊叹号。这是重要的事情，咱要说三遍是吗？这首歌名啊，我觉得就是为你现在的心情量身定做的啊。你的期待也让我想到了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说下午4点来，从3点钟开始，我就开始觉得好快乐。
1: 我们好像也感受到了那份快乐。
2: 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送给文文和爱笑，愿你们可以收获一份双向奔赴的美好感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月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同时陪伴大家的还有他，一个每天在节目当中不断寻找食物的多多。提醒大家怎么样点歌呢？您首先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了。
0: 是的，记住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呢，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起来。
1: 来自于山东潍坊的赵宇森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我跟老婆的定情曲。当年啊，我总在她家院墙外轻轻地唱，她会推开窗户听，路灯下脸红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今年我们已经结婚快20年了，这首歌依然是我们彼此心中的街头暗号。
0: 哎呀，太浪漫了。院墙外轻轻唱，路灯下脸红的样子，感觉这些画面就是一部青春电影的经典镜头，特别的浪漫。
1: 是，而且肯定人家的爸爸当时会好奇，谁呀、在这儿唱歌、这一首歌能够成为跨越20年的情感暗号，足以说明它早已经超越了旋律和歌词本身，成为了你们共同的记忆密码。那每次想起呢，都不是简单的怀旧了，那是对于彼此初心的确认啊。希望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前奏一响，你们都能够幸福地回望当年路灯下的那个自己。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
8: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6: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北襄阳的网友叶慕云留言说，海洋，我想点一首等你爱我。
8: 等你爱我，
6: 哇，高难度歌曲也行。这位叫叶慕云的朋友他说啊，记得2010年和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有部电影里面有这首歌，散场后他随口说男主好帅，我傻傻的接了一句人家有女朋友了。说完我俩都笑得前仰后合。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当年那个场景和他笑弯的眼睛。
8: 哎呀，看到慕云的留言呢，我觉得经典的情歌美好的作用之一就是什么，就是成为爱情的见证。哎，你跟你老婆的这段对话，那完全可以当成恋爱教科书的范本。
6: 是的，其实我们读了很多留言了哈，但是每一次还是会被每首歌背后的故事深深的感动。
8: 没错，
6: 我们也把这首《等你爱我》送给慕云和他的爱人。
8: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天天快乐，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是你们节目的忠实观众，我的妈妈特别喜欢听邰正宵演唱的歌曲，尤其是999朵玫瑰和1001夜，每当她听到你们节目当中播放这两首歌的时候都会跟唱。今天我想点播在你们节目当中出现频率相对较低的1001夜，因为这首歌能勾起我们很多的思念之情和美好回忆。嗯，
1: 天天快乐，你好，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其实我觉得1001夜里唱的呢，在我心中啊是童话一样的深情，但你和你妈妈的日常其实比童话更加动人。你在倾听它的旋律，而他在哼唱你的关心。
0: 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
1: 哎，有你不会唱的吗？我现在很好奇。
0: 因为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啊。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老歌的魅力，还有它的神奇之处。就是总能把一些美好的回忆完好的保存在声音里，对不对，多多？然后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想到当年你跟某某某经历的那些岁月。那我们也检讨一下，这么好听的歌我们怎么播出频率这么少呢？以后阿姨我们常播好不好？下面就把这首1001夜送给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记住我们的点歌密码，就是给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点歌2个字，然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留下你的点歌留言，你还可能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可以参见公众号的内容，赶快扫码扫码扫码。
7: 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央视频的好友苦涩毛野，他说想。

0: 首音乐诗人李健的传奇送给自己，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段美好的传奇。
1: 还有一位央视频的好友零零碎碎说，2017年的秋天，北京地铁1号线，你替我挡住快要关上的门，我们对视3秒，什么也没说。你在西单下了车，我在建国门才想起没问名字，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句歌词我似乎懂了，原来有些人出现几分钟就足够回忆好多年。哇
0: 哦，哎，这两段留言特别像一首诗的上下阙，就一位在期待传奇的开始，然后一位呢在回望传奇的模样。哎，
1: 但是我想说，不要随便的挡地铁门，很危险。
0: 是，安全最重要哈。当然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也许那份美好就在下一个转角，也许就住在你我的心底，
1: 从未走远。我们来听这首传奇。

0: 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开封的陈科留言说：“韵西海洋哥，我想点一首《让我一次爱个够》。”
1: 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你继续说。
0: 上周他生日，我借着酒劲儿，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喜欢。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了三年了，想让这首歌替我对他再说一次。这一次，我想认真爱到底。哎，
2: 陈科说得漂亮，干得也漂亮。三年啊，不容易。但是好在你没把自己憋成化石。你感谢那杯酒吧，就带着这份一次说个够的

0: 痛快，好好的往前走，兄弟挺你，
1: 必须挺。嗯，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送给你，也希望这个歌声可以传达出所有的热烈和真心，祝福你的这一次可以收获最美好的爱个够，加油。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关注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想点播的歌曲和你的祝福留言，也可以得到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西新余的兜里有钱留言说，和老公佳敏异地一年多了，我常常看着地图丈量我们之间的距离，后来才发现比起地理上的距离，我更害怕时间会冲淡了我们的爱意。还好没有，总会想起你唱的一生中最爱，想跟你一起听，思念无声但爱意滚烫，我等你回家。
5: 哇，这条留言特别的有画面感哎，就会不自觉地打开地图，然后默默数着相隔的城市，这应该是很多异地爱人都有过的小动作。而且那份小心翼翼的担心，然后最后发现是我想多了的踏实，其实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
1: 哎，时间不会冲淡什么，它只会让你们更加确定有些人值得等待。
5: 嗯，
1: 这首歌送给你们，来自张卫健的版本《一生中最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在这里再支教三年都不为过。
1: 你长高，长到天上去都可以。
2: 黄金硕果醉满枝，张张笑脸美如诗。

0: 灯养花一世，花灯养我们一生。
1: 就算我这一次可能没有拿第一，我都非常开心。
2: 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古建筑的美，特别有意义。
3: 沙漠梅花就是我们的精神。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该片也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中那首《娘子军连歌》曾带给无数女性力量，随着电影一播出，就在广大的女性同胞当中传唱开来。这首歌不仅有力量，更有柔情，所以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首先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黄准女士。黄准女士呢，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电影作曲家，同时呢她也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老师的得意门生。最开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是想选择一首现成的歌曲的，主创他们的意思呢要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但是呢黄准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女性革命者，娘子军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歌曲不足以表现女性革命者的那种柔美和他们的坚定啊。也同时是因为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呢，它缺乏海南的地方特色，所以呢黄准老师就决定自己来写这首主题歌。为了创作这首主题歌，黄准老师四下海南，四处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也收集到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有当地的这个琼剧，但是呢写出了前六个字向前进向前进就再也展不开了，写不下去了。然后接连好几天也没有灵感，也没有向下进行的思路。后来呢他就在拍摄现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男主人公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一下点燃了黄准老师的创作热情，然后他写出了这首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娘子军连歌。在最后一次混录的时候，黄准老师实际上是流泪了的，他自己都说今后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写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
1: 修颜女子非英

0: 夜夜龙泉壁上明。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从创作者到他的精神内核，其实处处都彰显着女性力量。其中的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影片当中的故事发生在闷热异常的海南，这首娘子军连歌就像那股凉爽的风一样，鼓舞着我们，治愈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这首娘子军连歌，感受其中的女性力量。

0: 去。哎，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闯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3: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打开，让他们检查。

0: 逮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
0: 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

0: 你看。
1: 嗯。老四。不。更衣。
0: 哎。长青同志。
1: 哎。
0: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
1: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1: 哦，
0: 哎，我们要城里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0: 不用了。
1: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0: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
3: 嗯，
2: 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0: 对对对对，
4: 王老爷到。
2: 总爷，
5: 哦，
2: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0: 幸会。
2: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6: 菜齐了，请爷吩咐。
2: 为了给洪先生押金，
0: 哎，
2: 开宴。
6: 是，开宴。
2: 请，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0: 多谢。
2: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0: 请，
2: 请，
3: 请。
2: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来来，用菜用菜。
2: 行行行。
3: 什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1: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抓住他，春花跑了，抓住他。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2: 啊、走。
4: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了好几次了。我看，还是趁早把
2: 她拦住。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4: 真挚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3: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4: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3: 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3: 请上马吧。
2: 好，后会有期，
3: 一路顺风。
6: 谁来谈谈流年运道？

0: 潘青团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2: 你别管。
1: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3: 那应该有一些相对压抑相对低沉的这样的元素，因为在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海南地区，所以呢歌曲也要求要鲜明的海南地方特色，然后符合海南民间音乐特有的节奏啊旋律啊，甚至我们说和声上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呢，为了传播演唱，它也一定是短小精悍的，音域也只有一个八度，就是唱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让大家一听到马上就能够捕捉到它的这个特点。所以说黄准女士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一直传唱至今而且呢地方特色鲜明的娘子军连歌。
4: 娘子军连歌不仅唱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还让世界都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5: 小刘，
6: 师长呢？
1: 在那儿呢。哎，刘副总，
5: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1: 师长，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5: 看你这样，
6: 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5: 小鬼，
1: 师长，给我吧。
6: 哎，我
1: 帮你拿，
5: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6: 怎么这么快呀？
1: 那还能不快？
5: 来，喝杯水。
1: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股劲头啊！
7: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5: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6: 好，
5: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6: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青花的，能赶得上。

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我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0: 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
1: 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
0: 你是逃出来的？
1: 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啊、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你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
0: 你是去苏区？
1: 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
0: 我也去苏区。
1: 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0: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
1: 公公婆婆？
0: 嗯，
1: 有公婆就有男人了，
0: 也算有吧。
1: 人呢？
0: 在你身后。
1: 你别吓唬人，
0: 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1: 死了？
0: 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的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走吧，走。
1: 哎哎，现在不行啊。
2: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

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者，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娘子军连歌这首歌其实在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了很多次，所以谢晋导演为什么要反复的用同一首歌来匹配电影画面呢？
9: 其实在电影歌曲或者是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运用方式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讲，娘子军连歌在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当中它用了重复的方式。我们一般还会有比如说多主题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者是相同主题不同变奏的方式，但是这个娘子军连歌它没有，它就是重复旋律啊，歌词啊一直都没有变。并且呢，谢晋导演他专门设计这个歌曲在影片当中出现了4次，除了开头部分以及结尾的部分，那么在中间还有2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娘子军连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娘子军战士们扛着军旗一起高唱娘子军连歌。另外一次呢是娘子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党代表洪长青他牺牲了，那么主角吴琼花把剩余的女战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唱这首娘子军连歌，继续接下来的战斗的这样的场景。这首歌曲在片中的不断出现重复，它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娘子军战士这样一些非常坚定的、坚强的、特别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女性，她们的这种光辉形象。
8: 如您所说哈，这首歌其实贯穿了整部影片。同样呢，整部影片也因为拍摄的十分考究，获得了如此多观众的青睐，让这首歌也传唱度非常之广。

老百姓，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一二一，一二一。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0: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1: 立正报告。
0: 哟，怎么报啊？
1: 当立正立正嘛，你怎么没有报告？
2: 真是
0: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当娘子兵的
1: 啊。
0: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3: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无产阶级吗？
3: 什么？
0: 有地没有？
3: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0: 好，你行了。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0: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4: 我们
3: 这么容易批准了，
4: 那可信的，
2: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
0: 呢。就是啊，大姐，真的，哎，别吵，别吵。
3: 可也是，
0: 你们去办一下手续。
3: 你不是连长吗？
0: 啊，
3: 那你说了算吧。
0: 哟，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3: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把他们的

0: 长青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地点要记清楚。好，走吧。

有人。是大户人家上门的，隐蔽一下。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快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我是恨铁不成钢。
3: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紧闭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2: 要蹲紧闭，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莲姐，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嗯，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你怎么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
0: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1: 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
0: 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3: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3: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3: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4: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3: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

0: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1: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9:30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二十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贪之事，不知仁兄、
1: 哦、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竟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房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青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2: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3: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2: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2: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旁边就是后门。哎呀，我来。

0: 了，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啊，
1: 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着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

0: 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走。共产党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

谢谢。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骂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先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2: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2: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哪一个无产者都是眼泪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2: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5: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

0: 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2: 是。
3: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4: 阿凡，哎，你的总粮食运走了吗？运走了。
5: 好，好，
0: 快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1: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6: 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7: 好了，走吧。
1: 哦，
8: 走。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

0: 趁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据说啊，当年在拍摄现场，其实谢晋导演也是一位体验派，他实地的去采风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5: 对，谢晋导演呢，他作为中国第三代的著名导演，他给我们奉献了很多部优秀的影片。那么其实这个红色娘子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谢晋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职员他们都要去体验生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够扎根到群众当中，让他们也能够知晓当年的这个奋斗有多么的艰险。所以在无数娘子军活动过的地方，还有他们浴血奋战过的这个五指山山区、原始森林，还有偏僻村寨，大家都是重走英雄路的。在原始森林里面呢，作曲家黄准老师他也一直在跟随着大部队在探访。大家知道原始森林里蚂蟥是很厉害的，蚂蟥爬的浑身啊、腿啊到处都是，吸血以后呢鲜血直流，谢晋导演就帮他拍。大家知道蚂蟥吸血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拍下来，但是你拍下一只又爬上来一只，所以没办法，最后在当地的这个向导的这个帮助下呢，用盐巴让大家抹在腿上，才最终走出了森林。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演职人员的一次锻炼，和对于过去娘子军战士们生活的一个深刻体会。
4: 这是因为这么多人的付出努力哈，才让红色娘子军在上映之后取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响。其实在一年之后呢，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了

0: 蕾舞剧。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就聊到了红湖自卫队其实是从舞台走向荧幕的，那红色娘子军成功的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其实是从荧幕走向了舞台。
1: 对，
0: 而且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也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1: 对，
0: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呢？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作曲家来说，对于演员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创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从这个实地拍摄的银幕，然后呢转到表现起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充分的舞台，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故事，把这些动作，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啊等等，融合成或者是转化成这个舞台表演的这个形式，实际上这个对于芭蕾舞剧的这个主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所以我们在芭蕾舞剧当中看到了独舞、群舞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过形体来表现这些娘子军战士的段落，他把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直白的、来自于生活当中的那些动作，加工以后艺术化了，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艺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相信在和杨教授的对话当中，大家一定都对《娘子军连歌》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吴琼花的成长之路，还是海南人民的革命精神，都能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现。
2: 给我一点时间吧，
3: 不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杨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战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2: 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4: 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4: 什么？
3: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4: 啥？要逃？
3: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4: 什么？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3: 准备屠杀了。
4: 局他们抓去了。
3: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4: 对，你说吧。
3: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宗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2: 农民万岁，
4: 农民万岁，打倒土豪劣绅。
5: 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6: 不许动，快，
0: 别动，
6: 快，跟我来，
4: 打倒地主，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6: 别动！
0: 啊，老四，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

0: 书，
1: 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断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经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

0: 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

0: 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晚的开场曲啊，我们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原来的我》。
1: 我还是原来的我。
2: 没错，这首歌它唱的是感情里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自我的追问。经历过爱，经历过痛，经历过离别，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1: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就没有人打扰，也不用对谁解释，只想安安静静的和那个有些疲惫、有些迷茫的自己待一会儿。
2: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坚强的、得体的、无所不能的，可偶尔呢也会想起跟自己说一句，那个最初的、最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我还在吗？
1: 笑哥说的那些我啊，是他我。我们还有一个最初的是本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疲惫，心里有点空，就是因为我们慢慢的走着走着发现离本我越来越远了，所以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你的本我见面，问问自己你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陪每一位我们的观众能够度过一段哪怕几分钟安静的时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的名字叫烟波浩淼。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松溪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小

0: 好呢，就特别喜欢听好听的歌。王菲老师在春晚上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每次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有力量。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啊，点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杨哥、肖哥。
1: 我觉得对于这首歌说太多的乐评都是累赘，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阳光捧一片星空，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生活都已经描述得非常的具体了，让我们一下子去关注那些我们可能平时已经忽视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
0: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您，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歌听。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吧。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他的名字叫于颂帆，说刚才又听到了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把我拉回了2003年，那时候呢守着电视看点歌台，20多年了，最怀念以前午休口水流了一课本，外面呢树叶沙沙响，醒了呢就跟同学白活白活刚才做的梦，还被他骂你傻不傻。那时候咱都年轻，穿着白衬衫，真想再回到那个教室坐一会儿啊。
0: 哎呀，读到这条留言啊，我仿佛都回到了我曾经哈喇子留一桌
1: 啊。你上课也睡觉
0: 好，就是
1: 不要跟他学啊。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真的就像是一首歌，一个梦就能够填满。
1: 刚才他说了一件事儿，说特别想回到当年的那个教室再坐一会儿，就是我大学毕业10年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回到了东北林业大学我本科的学校，去到当时的教室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哎，为什么觉得当时的教室那么大，而10年之后就感觉这个教室这么小的，但是在那里边真的可以去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那我也希望《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能够给你这样的力量，来去治愈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南信阳，他的名字叫杨德生。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走的时候啊，爸妈送我到村口，我都不敢回头。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有时候想想家里，心里就暖和点了。这首歌是给自己打打气吧，再难也得撑住，不能让爸妈担心。
0: 德生说的不敢回头，我特别能理解。
5: 嗯，
0: 是怕心里的那个就是攒起来的那个闯劲儿啊，被爸妈的那个眼神呢、啊、给冲散了。我记得我当年啊、别说来北京了，我去读大学都没让他们送。
5: 嗯，就怕离别。
0: 对，尤其是他们送我，我送他们可能还好，他们送我走，我慢慢的要离开他了，我心里的负罪感特别的强。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去上学的时候，我说别送了，要装作无所谓，说多大事啊、对不对？啊，其实是不敢看他们，怕一回头眼泪绷不住。
5: 是的，其实不管飞多远，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暖的窝。所以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安夏说，想点播给我一个吻。我记得看完重返二十岁跟同学上楼时随口唱给我一个吻，后面呢突然飘来了可以呀，吓得我差点绊倒，回头看到那个男同学微微一笑进了教室，留我一个人站那儿傻愣着，心砰砰跳了好一会儿。
1: 嗯，这段留言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现场啊，我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阳光洒在楼道里，你正没心没肺的唱着歌，哎，突然后面冒出了一个声音，哇，真的好青春。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同学已经跟他好几层楼了，对不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搭话的理由，想搭讪，哎，结果你唱了这首歌，哎，刚好
1: 给我一个吻，哎，好啊，
0: 可以啊，对啊，哎，然后这个男生肯定转身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在意。不让你看出来我已经看了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一个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你好，我是海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幕布与夏森留言说，我想为我的母亲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一直如月光般温柔无私，一直呵护着我成长，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不善表达的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6: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机缘巧合。他说，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4岁半的小男孩。我的吴炯炯，今天有没有打败坏情绪小怪兽啊？妈妈点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亮的月亮。
7: 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可以共赏明月。爱有两端，一端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端是呵护孩子慢慢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两条留言。那我们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呢，都是曾经在母亲那抹微光下躲风避雨的孩子。那妈妈的沉默里藏着最有力的支撑，孩子的一点点的坏情绪都会被妈妈的光亮而照亮，这份爱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对抗世界最温柔的底气。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江苏苏州的雨飞，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是女生》。想到幼儿园那会儿，老师给我们排节目，结果脑洞大开，让男生唱这首歌，女生去跳，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演出时，台下评委那笑又不敢笑的微妙表情啊，我现在都觉得好笑。
1: 画面感非常强。其实你想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老师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所以那份纯真才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0: 对，谢谢你分享了这段可爱的回忆，让我们也跟着乐呵了一下。我们赶紧把这首带着你满满回忆的歌一起来听一下，《我是女生》。”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子墨没墨了。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我的梦。我刚辞职，自己干了点小买卖，家里人说我瞎折腾，我心里啊其实挺没底儿的。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啊，我就会觉得哪怕最后没成，起码我真去试过了。
1: 你说的对，但是家里人说的也对，可以跟家里人解释吗？你说我要长大呀，长大往往就要从心里没底开始的，我要往前迈步，因为从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开始长大。
0: 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这段日子当中长出了自己的本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我的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去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派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1: 恒丰强生物。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铜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哥，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楠。

0: 谢谢。
1: 可不可以替大家点一首歌？
2: 可以啊。
1: 红旗飘飘。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让我们欢迎小阿七。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舞蹈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让我听一下。

0: 灰飞烟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边的朋友。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派淘气，健康添活力，
4: 不要太淘气哦。
5: 恒丰强生物，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

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
1: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2: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
1: 夜色美，
3: 以一为媒，然后更好地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英雄扬鞭催战马，
2: 不负三七人。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看好每一条焊缝。神奇的天伦，
3: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创造的美好时代，无数创造者们以创新为基，以实干为臂，在平凡当中书写着不凡。今天我们再度相聚在劳动者音乐驿站，共赴一场音乐与劳动的美妙旅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有一面百工匠心墙，在这面墙上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气。这些物件可以说是他们工作岗位的印记，也见证着他们把平凡做到极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今天的六组劳动者，聆听他们的创造故事、匠心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好，谢谢，欢迎彭翔，有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嗯，
1: 大家好，我叫王彭翔，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
0: 哦，人工智能工程师。
1: 是的。
0: 听起来这个学历就不低，能给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正在读博。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我的科研笔记本，里面存了很多我五年以来的心血。
0: 好好，来，我们请坐。您刚刚说到说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您五年的科研成果。
1: 是的，因为我们读博期间需要发很多论文，那么我们五年每一个工作都会积累在我这样一个笔记本电脑里，包括它的代码，包括它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论文的草稿。
0: 这些代码编程它大概都是什么内容方向等等？
1: 我主要做的是一个算法的方向。那么我的小领域呢是持续学习，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呢会像人脑一样，我们人脑具有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见到新的知识并不会很快地忘掉旧的知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我们的机器人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让它在未来不会对已经学过的知识产生遗忘。这就是我的算法主要来负责的一个事情。
0: 说到你的这个科研领域，能够感觉出来非常之严谨。民歌是你的爱好吗？
1: 对，我从小耳濡目染，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民歌。
0: 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一块听民歌。
1: 我爸爸就在台下。
0: 叔叔是哪一位啊？哎，叔叔您好。从小是受您的影响爱听民歌哈。
2: 我也很喜欢音乐。
0: 我们特好奇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2: 我总是给他自由的空间，让他充满了 好奇心，
1: 这个我可以证明。
0: 哎，怎么说？怎么证明？
1: 从小就是我喜欢探索各种东西，因为我从小会弹电子琴，家里有一个歌本简谱，上面标有和弦，我就会探索这种和弦与旋律排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直到这个爱好，在我读博期间，我会有整理很多这种乐理的这样的东西放在我的一些博客上。如果说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调剂的话，音乐乐理这方面对我来说也会激发我的很多科研上的灵感。因为我们的音乐本身也是一套逻辑严密又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意义的这样一个逻辑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就非常对我们数学人的口味啊。对，
3: 你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跨越了数学的领域，真的，就是音乐艺术给你的灵感是你一生想象不到的，所以他用音乐的感觉去诠释数学，你的空间想象力就是比别的人对更广泛。感谢你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科男对音乐的这种新的诠释。

0: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过我愿意把音乐当作我的第二专业。
1: 我们两个刚才还聊到说，现在的 AI 取代了我们这个职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忧虑吧，你能不能可以给我们在座的那个老师歌手们给我们一点
2: 建议啊，
1: 建议或者是给我们一点方向，让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就是困扰和觉得说将来真的被 AI 取代了，我们就在家里。
3: 但是每个人自身的个性化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我们内心的一种对艺术的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诠释， AI 是取代不了的。
4: 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好。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民歌中国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
0: 江阳卓玛老师。
4: 那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二位。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

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补结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斜杠青年，
1: 对，
0: 怎么个说法？
1: 就是我的斜杠非常的多。首先，我是一名服饰历史顾问，然后礼仪指导，还是国风舞台剧的制片人、演员、汉服设计师。
0: 哇，哎，这个真的很厉害哎，多重身份。我刚刚看您这个上台跟大家问好的这个方式，就明显是一些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仪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行的这个礼，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汉族行的一个礼，叫衣礼，就是女生是右手在前，男生是左手在前。
0: 哦，薛老师倒不过左右手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穿汉服，
1: 对，
0: 拍一些短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其实用正确的姿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刚刚我演唱结束之后行的那个礼是一个明代的万福礼。哦，
0: 哎，我们移步至台侧好不好？
1: 好，今天我穿的是一套明朝的服装，明制的长衫，然后再加上一条马面裙，所以我刚刚又行了一个明代的万福礼，这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礼仪。
0: 您刚刚说这套服装是明代的服装，这是您今天的匠心之气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这整一个是您自己的一个设计和想法吗？
1: 对对对，但是我整个在我的汉服设计中，包括对一些艺术作品的就是服饰的提供上面，我都是严格遵循历史，然后要按照文物的版型去打。但在设计中我们会做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对中国纹样的二创，
0: 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设计。
1: 我是希望能以一为媒，然后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真好，让我们这种流动的东方美学可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关注，从而引发更多人的热爱和认同。请坐。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无锡景》这首歌呢？
1: 因为我从小生活生长在江南，我觉着江南的那种温婉的美，江南鱼香，然后和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我从小的热爱，所以我希望能把江南的美好和古代的风韵带到我们的节目。
0: 其实你刚刚在台上演唱的时候，特别像从古画里面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1: 谢谢。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哪一位老师一起来对唱呢？
1: 我特别喜欢丹阳老师的那首《青青茉莉花》。我从小就很喜欢那首歌，因为它非常的清丽，然后而且很清新，朗朗上口。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能跟丹阳老师合唱这首歌。
2: 谢谢这个兰溪哈，刚才你一出来吧，就吸引了我们很多嘉宾的眼光。现在我看到很多汉服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老百姓越来越喜欢汉服，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带给世界这种经验。今天你作为这个汉服的制作者、设计者，你把这种美带给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点赞，
1: 谢谢，
2: 真的很棒。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一起演唱这首带着江南气息的歌曲。

0: 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雨兰溪，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雨兰溪，我是一名斜杠青年。
0: 哦，斜。

0: 谢谢张浩，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浩，我是1994年出生，我来自北京市环卫集团，我已入职8年。
0: 平时的工作环境跟我们今天的舞台差别有点大，是不是？
1: 对。
0: 但大家说刚刚张浩唱的好不好？
2: 好，太好了，
3: 特别好。
0: 你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哪一件？
1: 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这个相框。哦，
0: 这是你们的工作环境吗？
1: 对，这套系统是现在我们公司的整个一套流程。
0: 这个看上去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环卫工作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乍一看啊，我特别以为它是一个高精尖的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太会和环卫清洁给它联系起来。您能跟我们讲讲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操作吗？
1: 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从制浆到提油，然后再厌氧发酵，再进行沼气净化，最后进行蒸汽加热，供整个园区的加热和供暖。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很多的厨余的垃圾可能只是简单的处理，但是现在是经过这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好像把它变废为宝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变废为宝，把所有的垃圾都产生成能源，现在我们就是基本用于园区的供暖和供热。下一步我们可能会用沼气发电，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
0: 所以这个工厂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绿色循环的一个战场。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个环卫工作的年轻化也是跟我们这个生产的自动化相关的？
1: 对，现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只需要自动化的去巡检啊，每天我们多转一圈就会让机器少停一会儿。

0: 所以您的这个工作我听下来主要就是负责巡检，然后维护我们机器的一个稳固，是吧？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云飞老师吧，刚刚听完张浩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第一感受我就是唱得特别好，而且这首歌我们都太熟了，而且我当年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卓玛》，就对这首歌我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然后听张浩唱，我觉得他唱的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质朴的一种，
3: 对
2: 啊，唱得特别好。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卓玛》这首歌？
1: 我选择这首歌主要因为感觉这首歌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的豪放。我会在累的时候自己在厂房里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又好，感觉干活又有力量。
0: 哎，这个场景还挺好玩的，在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公司里边，然后大家轻轻哼着歌，然后一块把安全工作都给做了。
1: 对。
0: 你平时还会唱些什么歌？
1: 平常有时候也比较喜欢民歌，
2: 哦，
1: 还是喜欢云飞老师的那些比较适合我的歌。
0: 哦，听出来了，云飞老师的铁粉儿。云飞老师，您的铁粉来了，是不是对唱也没什么悬念了？
1: 对，我想邀请云飞老师唱一首歌。
0: 那接下来就和你喜爱的云飞老师一起享受这个舞台。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好，谢谢谢谢燕玲，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大街支行直属营业部的施燕玲，现在任网点的支行长。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器是一面锦旗
0: 啊、哦，在这儿呢。
1: 这面锦旗呢，是我们网点的一位刘阿姨为我们制作的，
0: 热情服务，一心为民。
1: 是的，嗯，刘阿姨呢，就是记性不太好，然后一年之内，把她的养老金的存折，补了大概十多次，总是。就是丢了之后然后再补，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嗯、帮助他补卡，同时呢只给他准备了卡套，给他准备了小本本记一下、嗯、他这次补完了放在哪，告诉他别再丢了，但是阿姨还是持续的丢，然后呢我们还是持续的为阿姨补，阿姨可能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我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嗯、有一天突然下班以前给我们送来了这面锦旗。
0: 常去银行的朋友应该都了解，现在去银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老年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手机的操作啊等等的不是那么的便捷。那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
1: 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位张阿姨来到了网点，行色匆匆，说要把她的养老金账户里的10万元要转走。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的是你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问题，马上就要被封锁取不了了，你现在要把这个养老金账户的钱转到社保局的一个安全账户里、嗯、对方说是自己是社保局的人、嗯、然后如果你不转，你这个卡就锁死了，里面的钱就拿不出来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给你转回来。当时阿姨就觉得是真的，我们呢也是耐心细心地拆解这个骗局，阿姨才发现其实是上当受骗了。其实这些电信诈骗大家都觉得离自己的很远，但是我们在银行看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嗯、所以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做好最后一道防险的防范，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薛老师听完刚刚的映山红觉得演绎的如何？
2: 行长你好。
1: 薛老师好。
2: 你唱的薛微有点过于专业了。我们所有的嘉宾听到你张嘴第一声
3: 啊，
2: 全是这种反应，音色、音准、乐句、情感，我觉得是专业级的，非常好。而且呢又听说是行长是吧，行长，我们准备把我们一部分存款转到邮政储蓄，好吧？
1: 谢谢薛老师。
0: 我听说咱们银行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举措，会汇集更多的劳动者们，是吗？嗯，
1: 其实我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各大网点设立了7000多家邮爱驿站。这个邮爱驿站呢，其实是我们网点服务的一个延伸。嗯，延伸呢，就是为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比如说呢，我们外卖骑手，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累了呢可以进来歇歇脚，喝一杯热水，同时呢可以帮他们热一下饭菜。同时呢我们网点还有一些便民的小遥箱、雨具、雨伞等一些简单的设施，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传递着一份温暖，也尽一份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是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0: 嗯，哇，真好，就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点滴善意，彼此的理解，彼此的懂得，是真的可以消融生活当中的很多疲惫。谢谢你们这种温暖的小举措。
1: 谢谢主持人。
0: 那今天来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哈，想和哪一位老师共同对唱？
1: 薛老师，薛老师不仅美声唱得非常的高亢和激情，同时呢，民族声乐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
0: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二位。

0: 好，谢谢，谢谢李萌，来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李萌，我来自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我是一名油气勘探开发的科研工作者，谢谢大家。
0: 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在哪里？
1: 我带过来的是关于我们油气勘探开发的图鉴。
0: 哇，这两张图摆在面前，看得我有点迷茫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吗？
1: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用于寻找油气最常见的一种图鉴。嗯。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始地震剖面。在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色块，还有不同的波形，它呈现一种比较成层的这种性质。其实我们地下的地层呢，也都是这种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但是在后面的漫长的历史里面呢，它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构造变动。我们想要做到的呢，就是从这种我们称之为地震数据的这种资料里面去挖掘一些非常有用的地质信息，去找到我们的油气到底储存在哪里。
0: 您是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是吗？
1: 对，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这一个。

0: 专业里去学习的，因为我是吉林油田的油田子弟。我的父亲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采油工所以从小受父母的熏陶比较多。
1: 您父亲有跟您说过或者您自己有见证过什么样关于油田比较动人的故事吗？
0: 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98年的时候，全国爆发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洪水。洪水一来之后就把大部分的油渠都给淹没掉了，就是很多很宝贵的设施、很宝贵的管线它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当时留下来了包括他在内的有12名同事，然后后来被油田报道为抗洪12勇士。他们就在3层楼的那个阳台上面驻扎，食物非常紧缺，饮用水也基本都快用尽了，然后通讯也时有时无。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苦条件下，他们还是乘着那个小的冲锋舟，然后每天去巡警，每天去尽量去维护好这些设备。在汛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负责的那一片的管线可以一次性通油。当时在抗洪的时候，那11、12个人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腹泻呀、或者伤病啊，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却。当时这样一个事儿还挺感动我的。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
1: 我看您刚在台上的演唱其实特别的投入，特别的深情，不知道石头老师刚刚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说实话挺骄傲的，因为刚刚他说同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你偏偏是我的老乡，是吧？是吉林的。
0: 对。
2: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家乡乌苏里船歌嘛。他虽然是一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然后这首歌呢是打鱼的这样一首歌，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其实都是一种收获的感觉。我们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查干湖的东部，每年那个时候查干湖万鱼沸腾啊。全都飘在湖面上，我觉得那一刻的喜悦跟这个石油从井里喷发出来，我们内心的喜悦，那种收获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份成就感是作为一个老乡都会跟着你一起高兴，一起自豪。
1: 谢谢
0: 石头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
1: 石油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是我们万家灯火的底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对唱呢？
2: 选我
1: 来自
2: 老乡不选我你选谁？
0: 就是石头老师您了。石头老师的嗓音浑厚有力量，就像石油工人那股韧劲儿。
1: 哎呀，这是双向奔赴啊。
3: 不来了，
1: 我们有请二位。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劳动者。

0: 好，谢谢，欢迎钟美，欢迎马萌，有请二位。来，请坐。其实二位工作的性质还有点不一样哈，我想请二位自我介绍之前，让我们的各位来猜一猜，猜一猜我身旁的钟美她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可以给你们几个选项 ：A， 户外运动教练。
1: 啊。
0: B， 女警。嗯。C， 焊接工。
2: 哎，有点像。
0: 来吧。哎，丹阳老师说第三个。
3: 是
0: 其他老师呢？
3: 焊接工是吗？
1: 我选女警吧。
0: 女警，嗯，
4: 我选教练。
0: 教练，
3: 嗨，
0: 让我们来自我介绍，揭晓一下自己的身份，好不好？嗯，
5: 大家好，我叫王钟美，来自中国中铁工业，是一名在电焊岗位坚守了25年的女焊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铁的马萌，先后参与我们北京地铁15号线、16号线的建设，现在是一名工会工作者。
0: 嗯，两位其实都是从事基建工作的，尤其是中美的职业，在我们初接触的时候，我还是挺讶异的哈。我们先把我们的匠心之物拿出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吗？
5: 我呢从小是在江边长大，然后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九江长江大桥的桥模。我的父亲呢在1971年参与了它的建设，那我呢是在2015年接过了父亲的焊枪，为这座大桥进行了改造加固工程。所以说等于我和父亲共同参与了这座桥的建设，所以每次看到这座桥模呢，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要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焊好每一条焊缝，把它焊得牢牢固固的啊。
0: 女焊工应该数量是非常少的吧？
5: 对，我们企业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支，从我师父手上就有一支女子电焊突击队，应该是我国桥梁战线首支。我们现在突击队里面有17名女性成员，就是女焊工，然后其中00后占40%，然后里面我徒弟他们都已经是拿过国家级技能大赛的，然后奖项，然后包括38红旗手啊，然后54青年奖章啊都拿了。
0: 包括您的师父也是女性是不是？
5: 对对对，我的师父也是女性。嗯，等于我师父是第一代突击队队长，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师姐是第二代，然后我是第三代。那么现在我把队旗交到我徒弟手上去了，他是第四代。
4: 然后你焊接桥梁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数目说焊接了多少桥？
5: 我焊接了60多座。
4: 60多座？
5: 对对对，参与了60多座桥梁的焊接。
4: 哇，我之前是在中国铁路工团，在铁路我也奉献了10年的青春，我的美好青春都在铁路。所以今天听了你们二位这个介绍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环境，我觉得真的让我们很佩服很钦佩，特别是这么多年焊接了60多座桥梁。
5: 对，
4: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为我们的最基层的这个工作者来进行发声，对我来说也触动特别大，特别钦佩你们。真的谢谢
5: 王老师。
0: 觉得刚刚这个是宋红军唱的怎么样？哎呀，
4: 他们的歌声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纯粹，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用情去歌唱，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面。
0: 谢谢黄老师。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到底有多辛苦还没有实感。就我印象当中哈，首先第一个，他工作时长非常长，就很多其实比如说是桥啊，它可能就是高空
5: 然后密闭的环境，比如一个舱体，那么在里面你的环境工作环境不好，还有一个就是高温。你知道那个女孩子特别爱美了，她的高温对皮肤灼伤，然后包括她的飞溅汗花这些烫伤皮肤。
0: 那能有多少度啊？
5: 1000多少度，就是我们日常，就是我们灯在旁边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50-60度。
0: 而且夏天近距离的接触这么高温的这个器材，然后你们身上还要穿非常厚的防护服，
5: 衣料太薄的话火花把它烫成洞洞，然后也会伤皮肤。
0: 而且这样的工作状态还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完事儿的。
5: 那不是，那一天几个小时，有时候抢起活来可能10几20个小时我们都干过。
0: 我们也要谢谢各位基建的工作者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和哪位老师一块对唱呢？
6: 我们想跟黄老师一起对唱。黄老师的歌声呢就是非常的嘹亮，但是且富有深情，就是他对情感的那种诠释也是非常 朴实自然，而且很打动人。所以我们这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就特别想申请跟黄老师合唱一下。
4: 我也非常荣幸，就像一首歌《天路》一样，这首歌我觉得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我们中铁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荣光，能够表达我们中铁人的这种心声的。
0: 谢谢黄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三位。

一曲曲民歌唱罢，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听完，那么本期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认识了六组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民歌的质朴动人和他们的踏实肯干相映成趣，我们要再次感谢他们在岗位上的坚守和付出，谢谢歌手们的暖心演绎，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3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以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1味公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14: 嘛？收养吧，
15: 应该的。乡
16: 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

0: 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
14: 上吧。收钱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杯，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

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晚的开场曲啊，我们准备了一首经典老歌《原来的我》。
1: 我还是原来的我。
2: 没错，这首歌它唱的是感情里的遗憾，更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自我的追问。经历过爱，经历过痛，经历过离别，我还是原来的我吗？
1: 那有时候呢，我们会特别需要一个面对自己的空间，就没有人打扰，也不用对谁解释，只想安安静静的和那个有些疲惫有些迷茫的自己待一会儿。
2: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扮演了很多的角色，坚强的、得体的、无所不能的，可偶尔呢也会想起跟自己说一句，那个最初的、最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我还在吗？
1: 笑哥说的那些我啊，是他我。我们还有一个最初的是本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点疲惫，心里有点空，就是因为我们慢慢的走着走着发现离本我越来越远了，所以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你的本我见面，问问自己你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陪每一位我们的观众能够度过一段哪怕几分钟安静的时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这条留言，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的名字叫烟波浩渺。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是来自福建南平松溪的一名退休工人，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听好听的歌，王菲老师在春晚上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直深深的打动着我，每次听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特别有力量。今天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啊，点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谢谢节目组，也谢谢杨哥笑哥。
0: 我觉得对于这首歌说太多的乐评都是累赘，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有人放烟花，有人追晚风，借一缕阳光捧一片星空。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已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生活都已经描述得非常的具体了，让我们一下子去关注那些我们可能平时已经忽视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
1: 那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赠予我的》送给您，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歌听。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吧。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他的名字叫于颂帆，说刚才又听到了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把我拉回了2003年，那时候呢守着电视看点歌台，20多年了，最怀念以前午休口水流了一课本，外面的树叶沙沙响，醒了呢就跟同学白活白活刚才做的梦，还被他骂你傻不傻。那时候咱都年轻，穿着白衬衫，真想再回到那个教室坐一会儿啊。
0: 哎呀，读到这条留言啊，我仿佛都回到了我曾经哈喇子流一说
1: 啊，你上课也睡觉好，
0: 就是
1: 不要跟他学啊。
0: 其实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真的就像是一首歌，一个梦就能够填满。
1: 刚才他说了一件事儿，说特别想回到当年的那个教室再坐一会儿，就是我大学毕业10年的时候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回到了东北林业大学我本科的学校，去到当时的教室坐了一会儿，突然感觉为什么觉得当时的教室那么大，而10年之后就感觉这个教室这么小的，但是在那里边真的可以去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那我也希望《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能够给你这样的力量，来去治愈现在你遇到的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南信阳，他的名字叫杨德生。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走的时候啊，爸妈送我到村口，我都不敢回头。在城里打拼不容易，有时候想想家里，心里就暖和点了。这首歌是给自己打打气吧，再难也得撑住，不能让爸妈

0: 担心。
1: 德生说的不敢回头，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是怕心里的那个就是攒起来的那个闯劲儿啊，被爸妈的那个眼神呢、啊、给冲散了。我记得我当年，啊、别说来北京了，我去读大学都没让他们送。
0: 嗯，就怕离别。
1: 对，尤其是他们送我，我送他们可能还好。他们送我走，我慢慢的要离开他了，我心里的负罪感特别的强，所以我记得我当年去上学的时候，我说别送了，我装作无所谓，多大事啊、嗯、对不对啊，其实是不敢看他们，怕一回头眼泪绷不住。
0: 嗯，是的，其实不管飞多远，家永远都是咱们最暖的窝，所以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来自浙江绍兴的董安夏说，想点播给我一个吻。我记得看完重返二十岁跟同学上楼时随口唱给我一个吻，后面呢突然飘来了可以呀，吓得我差点绊倒，回头看到那个男同学微微一笑进了教室，留我一个人站那儿傻愣着，心砰砰跳了好一会儿。
1: 嗯，这段留言简直就像偶像剧的现场啊，我都能够想象那个画面了。阳光洒在楼道里，你正没心没肺的唱着歌，哎，突然后面冒出了一个声音，哇，真的好青春。
0: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同学已经跟他好几层楼
1: 了，
0: 对不对？然后就想找一个搭话的理由，想搭讪。哎，结果你唱了这首歌，哎，刚好。
1: 给我一个吻，哎，好啊。
0: 可以啊，对啊。哎，然后这个男生肯定转身的时候觉得一切都不在意。不让你看出来我已经看了你很久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给我一个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幕布与夏森留言说，我想为我的母亲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一直如月光般温柔无私，一直呵护着我成长，为我照亮前方的路。不善表达的我想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我爱你。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的名字叫机缘巧合。他说，我想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我4岁半的小男孩。嘿，我的吴炯炯，今天有没有打败坏情绪小怪兽啊？妈妈点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中最亮的月亮。
0: 月亮呢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可以共赏明月。爱有两端，一端是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一端是呵护孩子慢慢长大，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两条留言。那我们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呢，都是曾经在母亲那抹微光下躲风避雨的孩子。那妈妈的沉默里藏着最有力的支撑，孩子的一点点的坏情绪都会被妈妈的光亮而照亮，这份爱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对抗世界最温柔的底气。那我们就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江苏苏州的雨飞，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我是女生》。想到幼儿园那会儿，老师给我们排节目，结果脑洞大开，让男生唱这首歌，女生去跳，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演出时，台下评委那笑又不敢笑的微妙表情啊，我现在都觉得好笑。
1: 画面感非常强。其实你想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什么都不懂，然后呢，老师让演什么就演什么，所以那份纯真才非常的珍贵，是不是？
0: 对，也谢谢你分享了这段可爱的回忆，让我们也跟着乐呵了一下。我们赶紧把这首带着你满满回忆的歌一起来听一下，《我是女生》。”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湖南长沙，他的名字叫子墨没墨了。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我的梦。我刚辞职，自己干了点小买卖，家里人说我瞎折腾，我心里啊其实挺没底儿的。但是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啊，我就会觉得哪怕最后没成，起码我真去试过了。
1: 你说的对，
2: 嗯，
1: 但是家里人说的也对，可以跟家里人解释吗？你说我要长大呀，长大往

0: 往往就要从心里没底开始的。我要往前迈步，因为从那一刻我才真正的开始长大。
1: 嗯，哪怕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这段日子当中长出了自己的本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我的梦》。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

0: 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6: 好网络，
7: 好服务，
8: 就选中国移动。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挤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

0: 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